0: 你们两个出去打工脑筋，你们我给什么脑筋
1: ？Other side。
0: White man。
1: KPYT KPYU The Voice of the Pastor Yaku Child。